可是后来费玉清的翻唱成了经典，一度被人们所熟知。这个温文尔雅每次出场都一本正经的男人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的生动，站在台上就好像清流，即使唱歌没有舞蹈，但是他的声音纯粹让人心动。分享到这首歌一剪

狂再回首。被人称为忧郁小王子的姜育恒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生动，歌词娓娓道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个经历困苦挫折但是对未来仍然充满信心的灵魂，就像早年间那个一路走过来的歌者本人。再回首当中唱到，再回首往事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这个摸爬滚打的歌者一路历经荆棘坎坷，但是坚持着最初的音乐梦想，不气馁，不向生活妥协。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融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的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融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融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梅艳芳的《女人花》，形容女人还有什么比花更恰当呢？女人如花，花似梦，再坚强的女人也有脆弱的一面。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女人花》。

说你看过五月天的演唱会，会被他们现场激情似火的表演所感染，也会不自觉地跟着他们的节奏扭动起来。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当你悲伤的时候，一首温暖的歌可能就像灿烂的阳光照在你身上，而那些动人的歌也会钻进我们的心里，慰藉着每一个受伤的心。

素有可爱教主之称，整个外形都非常的可爱，唱起歌来也非常的乖巧可人。接下来的时间推荐到的一首歌《暧昧》，虽然说歌名洋溢着的是温馨的感觉，但是歌词充满了彷徨和些许忧伤。分享到这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李健传奇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起伏的情感，李健声音非常的清澈纯净，配以若有若无的和声，仿佛从空中飘来。这首悠远绵长，好似一个人在轻轻诉说的歌，送给各位朋友，李健传奇。

想家是张惠妹姐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是她少有的比较空灵的演唱作品。这种空灵正好契合空中梦想家这个标题，飘渺悠远的声线，由于看到了前方的梦想，有些虚无却又激励，诱惑着我们不断前进。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0: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温暖许巍的一首歌，静静地听许巍的歌，也会有精神上的震撼。听他的歌，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让我们在喧嚣的情绪当中被安抚。接下来，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温暖，分享到这首歌许巍的温暖。

如今的黄磊啊，好像不再唱歌了，但是曾经他也喜欢音乐，也唱了很多歌。黄磊和陈志远相识源于专辑《边走边唱》，当陈志远去世临终的时候，黄磊还特地的飞到台北去看他。黄磊说陈志远是他的精神伴侣，他走了自己就不再唱歌。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黄磊《守着阳光守着你》。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陈奕迅是香港流行音乐新时代的指标人物之一，曾经被美国时代杂志形容为影响香港乐坛风格的人物，演唱了不少温暖人心的歌，比如说《十年》《爱情转移》《因为爱情》，还有一首歌《稳稳的幸福》。陈奕迅的歌声当中有种朴实的平缓，娓娓道来的歌声总是可以唱出你的心事，击中你心中柔软的一部分。
2: 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张清芳的燃烧一瞬间，歌声高亢清脆饱满。专辑封面上的张清芳静静地坐着，白色的衣服好像一朵茉莉，散发着美丽、忧愁和坚定。很少有人的声音能用颜色来形容，但是张清芳可以，那是紫色的音符，高贵而清澈。分享到这首歌《燃烧一瞬间》。

年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够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展现他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和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造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所以创作了这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990年，伍思凯失恋了，为了追爱奔赴美国，心情低落，就跟好朋友作词人陈嘉丽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首歌？”第二天歌词就传了过来，还没有传完，伍思凯把副歌部分啊就已经想好了。这首歌的歌曲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很久很久以前，萧敬腾还未加冕雨神，华语乐坛掌管天气的就是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张上华出品的专辑台湾销量突破了40万张，亚洲的销量超过了350万张。孟庭苇的歌声仿佛来自遥远天界，像一个女孩坐在月亮上唱歌，所以她也是人们口中的月亮公主。90年代初，孟庭苇人歌合一，一切都恰到好处。分享到这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升。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世纪六十年代，唱歌并不是一件风光的事。1965年，16岁的徐小凤在家里帮父母打理小生意，后来呢，偷偷报名参加了香港知音的歌唱比赛，结果同学落选，他凭借歌曲《恋之火》一路冲上了冠军宝座。《风的季节》发行的时间是在1981年，也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分享到的一首歌。

小清新校园风少女，这些都是梁咏琪的代名词。梁咏琪的歌任何的时候听着都不会觉得烦腻，就像她的歌声一样，她永远给人充满夏天的感觉，清透又清新。分享到这首歌《胆小鬼》。

许茹芸的声音非常的飘渺灵动，仿佛能够让空气有窒息之感。这首《如果云知道》婉转自如，虚无缥缈的气声，字句之间直沁人心，在音调尽头似乎已唱不下去，但是轻巧的一个翻转，便又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许茹芸《如果云知道》。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宇宙中的星星，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星，不管是恒星或行星，都是椭圆形，这是为什么呢？宇宙当中的星球啊，一般都是对恒星来说的。恒星就像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太阳，它们都具有很高的温度，表面的最高温度可达4万摄氏度至7万摄氏度，最低的也在上千摄氏度。而太阳的表面呢，大约是6000摄氏度。至于太阳的中心温度就更高了，太阳的中心温度大约有1500万摄氏度，那就更不用说其他的恒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恒星上当然就不存在那些固体和液态状态的物质，而都是以气态存在的。气体均等地扩散到各个方向，范围呢也是大致相等，同时各部分的气体都受到万有引力的控制。因此啊，在这些力量的取得平衡情况下，它的外表就会形成圆球形，这就使得恒星看起来都是圆形的原因了。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断定，所有自转现象的星球都应该是球形或是扁球形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咱们拿行星来说啊，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发热的，它并不是处在气体状态的星体，却是坚硬的固体球。但在行星刚刚形成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炽热的融化物质。它形成球形的道理呢，和恒星是相似的，因为它有自转，这样形成球形在力学上被称为旋转球体或旋转椭球体。月亮和一些其他行星的卫星同样是圆形和扁球形的，这也是因为它们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剧烈转动的缘由。太阳是一个炽热的气体球，它也在不停地自转，所以它同样是球形。遥远世界当中的恒星都会有自转，最快的达到每秒钟420千米。那也许有的听官会问，既然恒星有了自转，那它的气体不会散开吗？不会的，因为恒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将气体控制住。那最后这些气体就会和恒星一起旋转成圆的形状。不过宇宙当中也并非所有天体都是圆球形，比如有一些星云或是小行星，它们的形状是不太规则的。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林子祥《长路漫漫任我闯》是1992年周星驰喜剧电影《武状元苏乞儿》当中的插曲，由香港歌手林子祥演唱，黄沾作词，有粤语、国语两个版本。歌中的歌词以景衬情的方式表现出逍遥游牧、自由自在的精神意境，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当中的哲学思考的考究。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呢个叫做大哥，嗰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嘅四围挡一场。呢个叫做大哥，嗰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嘅四围挡。天一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值得是香港女歌手郑秀文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同时也是专辑《味道》的主打歌，由华纳唱片香港及元飞碟唱片台湾公司在1996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郑秀文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和其他香港歌手发国语专辑一样，国语专辑当中有太多的广东歌的国语版本。所以呢，这张专辑也是他经典广东歌的国语专辑。专辑当中原创的《值得》唱到家喻户晓，直到今天这首歌还是被很多的人翻唱。

持。这首《矜持》是王菲曾用王静文这个名字演唱的一首歌，歌曲收录在第九张专辑第二张国语大碟《天空》当中。就像《重庆森林》当中那个爱上警察的少女一样，卸下矜持，偷偷潜伏到警察的家中，为他收拾房间做菜，幻想和他一起生活的日子。这个令人着迷的女人也在她的人生当中寻找自己的爱情，最终只要对的那一个。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矜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生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

0: 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刚才这首歌是音乐让我说爱你，来自于胡彦斌，在他的男人歌专辑里面，这是当年帮诺基亚做的一首广告歌。亚瑟小子的 Burn 至少影响过他两首歌，一首是刚才这首，另外一首是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 T-Pain 最红的那几年，你可以在告示牌的单曲榜前十名里发现有好几首歌都有他的影子，但是他不是主打，只是一个客串的角色，他就像是菜里面的一滴香，加了它一定好吃嘛。但如果你把一滴香单独拿出来品尝的话，也会觉得味道怪怪的嘛。刚才这首歌就是他和包奥一起来合唱的 Better， 真的是千年绿叶王。如果说音乐方面也有一个最佳配角的话，一定就是 T-Pain 了。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退避三舍，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退失90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舍，春秋时行军30里为一舍。这次成语来源于

书中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便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被迫流亡国外。起先重耳仓皇地逃到了敌国，在那里一住就是12年。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继位，但是都被臣子李克所杀。后来夷吾自梁国回去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来夺他的宝座，便派人去行刺重耳。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重耳只得到处逃窜。他先后逃到齐、曹、魏等国家，但是那些国家的国君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后来他到了楚国，楚成王对他很赏识，很器重，不但用接待诸侯的礼仪对待他，而且对他的随从如赵衰、介之推等也十分的优待和尊重。有一天，楚成王准备了丰富的酒菜来款待这位落难的晋公子。成王和重耳紧邻而坐，彼此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时，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回国做了晋国的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呀？男女奴隶、宝玉和丝绸您多的是，至于装饰用的羽毛、兽齿和皮革等，又是贵国的名产，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才好。重耳很为难地说。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觉得很不满意，说，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想你将来如果做了晋国的国君，总可以报答我的吧。这时重耳突然灵机一动，说，假如托您的福真能回到晋国，将来万不得已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然真的回到了晋国，并做了国君，即晋文公。而且为了援助宋国，他不得不和楚国交战。当两军接近时，他为了实现当初对楚成王的承诺，便下令全军后退了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刚才听到的女歌手是婷竹，在她《爱的九宫格》这张专辑里面有刚才这首《公主的天堂》，作曲部分也有陶山老师的功劳。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两夫妻呀，难怪帮老。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my life, baby.
1: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cry. 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俊杰他是2004年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那林宇中是2006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这两位曾经也是海蝶音乐旗下的师兄弟的一个关系，在林俊杰他的第七。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苏打绿的这首歌是喜欢寂寞，来自于他们的你在烦恼什么这张专辑。新闻说之所以收在这一张，其实本来呢是要献给那英还有张惠妹，但是都被退货了，也有可能是写错了吧，要不然都是两位女歌手都没有这么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是在唱女生们之间的友情，苏永康和咖啡有关的歌是意犹未尽，在唱爱情的甜蜜，张学友这首《咖啡》在唱失恋的苦。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
3: 听。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帮你唱中文歌的是 Super Junior M， 刚才这首命运线他没唱过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啊，这是林忆莲另外一首面对面。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宇宙中的星星，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星，不管是恒星或行星，都是椭圆形。这是为什么呢？宇宙当中的星球啊，一般都是对恒星来说的。恒星就像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太阳，它们都具有很高的温度，表面的最高温度可达40000摄氏度至70000摄氏度，最低的也在上千摄氏度。而太阳的表面呢，大约是6000摄氏度。至于太阳的中心温度就更高了，太阳的中心温度大约有1500万摄氏度，那就更不用说其他的恒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恒星上当然就不存在那些固体和液态状态的物质，而都是以气态存在的。气体均等地扩散到各个方向，范围呢

也是大致相等，同时各部分的气体都受到万有引力的控制。因此啊，在这些力量的取得平衡情况下，它的外表就会形成圆球形，这就使得恒星看起来都是圆形的原因了。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断定，所有自转现象的星球都应该是球形或是扁球形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咱们拿行星来说啊，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发热的，它并不是处在气体状态的星体，却是坚硬的固体球。但在行星刚刚形成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炽热的融化物质。它形成球形的道理呢，和恒星是相似的，因为它有自转，这样形成球形在力学上被称为旋转球体或旋转椭球体。月亮和一些其他行星的卫星同样是圆形和扁球形的，这也是因为它们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剧烈转动的缘由。太阳是一个炽热的气体球，它也在不停地自转，所以它同样是球形。遥远世界当中的恒星都会有自转，最快的达到每秒钟420千米。那也许有的听官会问，既然恒星有了自转，那它的气体不会散开吗？不会的，因为恒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将气体控制住。那最后这些气体就会和恒星一起旋转成圆的形状。不过宇宙当中也并非所有天体都是圆球形，比如有一些星云或是小行星，它们的形状是不太规则的。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2009年的时候 ，Joe 绝对算是一个 R&B 的老将了。在这一年，他选择跳投了一家唱片公司，发行了他的第七张新碟。这张新碟他非常谦虚的叫做 New Man， 他管自己叫做一个新人呢，很有可能是刚到一个地方，这个还没有找到状态，然后跟团队的磨合度呢也不是很够，所以这张碟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强。有还算好听的歌是刚才这首 Start Over Again， 继续帮你挑这林依蓉的夜太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前段时间热播的《山海情》的故事发生在西北的西海固地区，片尾曲《花儿一唱天下香》也融合了浓浓的当地元素。花儿又名少年，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多民族民歌，高亢悠长爽朗，被称为是西北之魂。这部《山海情》传达出来的就是西北魂。涌泉村的村民坚强拼搏，充满爱与希望，吊装一命，最后成就了属于自己的繁华家园。来听到这首《花儿一唱》。

江大河》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当时的先行者勇敢开创探索的故事。时代的大河奔腾不息，一直向前，就如同中国的青年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王凯的嗓音温柔而坚定，大气且从容，闭上眼仿佛就能看见剧中人的拼搏奋斗的身影。来听到这首《大江大河》。

李玉刚的国风歌曲《画眸》全新上线了，对腔温柔多娇，小调婉转流淌，更显小女子的细腻多情，有如思念的情丝在画笔中缠绕。男生呢，则是清澈深情，不急不缓，仿若仗剑天涯，唱出了曲中的缠绵爱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正在于它们蕴含的超高的情感浓度，也正因为用情至深至真，尽管言语不一，但是他们能够跨越时间、空间和语言的限制，直指人心。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这些歌曾经红遍全球，如今他们依然拥有无数听众。听完这些歌，你可能会

500 Miles 是由美国民谣女歌手在1961年创作完成的。这支单曲呢，用非常简单的歌词和舒朗的民谣旋律，咏唱着一个背井离乡多年却一无所成的游子的悲伤心绪，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和对故乡的向往交集着，想家却不敢回。歌声里面所描述的复杂的情感，同样令许多人感同身受。于是诞生60年来，曾经有无数出色的音乐人以翻唱形式向这首歌致敬，而无论是哪个翻唱版本，都会在不同的时代激起部分听众的内心共振。民谣永远不够时髦，但民谣永远不会过时。

兄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发行，发行近半个世纪后，这支歌流传甚广，几乎人人都能够哼上一句副歌。当熟悉的歌词和旋律萦绕于耳畔，美好却无不遗憾的往日时光就真的在脑海当中滚动起来，一幕一幕似有重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退避三舍，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退失90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舍，春秋时行军30里为一舍。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便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被迫流亡国外。起先重耳仓皇地逃到了敌国，在那里一住就是12年。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继位，但是都被臣子李克所杀。后来夷吾自梁国回去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来夺他的宝座，便派人去行刺重耳。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重耳只得到处逃窜。他先后逃到齐、曹、魏等国家，但是那些国家的国君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后来他倒对待他，而且对他的随从如赵衰、介之推等也十分的优待和尊重。有一天，楚成王准备了丰富的酒菜来款待这位落难的晋公子。成王和重耳紧邻而坐，彼此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时，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回国做了晋国的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呀？男女奴隶、宝玉和丝绸您多的是，至于装饰用的羽毛、兽齿和皮革等，又是贵国的名产，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才好。重耳很为难地说。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觉得很不满意，说，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想你将来如果做了晋国的国君，总可以报答我的吧。这时重耳突然灵机一动，说，假如托您的福真能回到晋国，将来万不得已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然真的回到了晋国，并做了国君，即晋文公。而且为了援助宋国，他不得不和楚国交战。当两军接近时，他为了实现当初对楚成王的承诺，便下令全军后退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相信如果问大家你觉得最经典的一首英文歌是什么，答案肯定不尽相同，但在众多答案之中绝对会出现这首 Richard Marx 创作于1989年的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这首歌是 Richard 为自己的爱妻辛西亚所写的，当年他第一次巡回演出时，妻子也刚好在外地拍戏，因为签证的原因呢，理查德无法前去探望，他感到十分的郁闷，而他的朋友则宽慰他，有什么想说的话就写成歌吧，人在心情烦躁的时候总能写出动人的作品。于是呢，理查德坐在钢琴旁，只用了20分钟就把对妻子的思念写成了歌，正是这首传唱至今的此情可待。

1942年上映的爱情电影《卡萨布兰卡》字字珠玑，深令许多人难忘的佳作。电影当中 ，Rick 一句“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而他偏偏走进了我这家，可能是我有生之年听到的最动人的情话之一。电影同名歌曲《卡萨布兰卡》，这首歌呢和电影一样，唱出了许多无奈离别之人的心情，导致很多人误以为这首歌就是电影的主题曲。实际上，这首歌发布于1984年，离电影首次公映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不过，这首歌确实是当时的作者和女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写下来的。歌手把这首歌唱给了女朋友听，然后女朋友就成为了妻子。有才华的人撒的狗粮都是那么的浪漫。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流行之王 Michael Jackson 一生留下的经典无数，反对社会暴力的 Beat It， 武力全开的 Billie Jean， 鼓励古典直击人心的 Dangerous， 其中最能够抚慰人心的或许就是这首 You Are Not Alone。 流畅美好的旋律线与清新动人的歌词相辅相成，在歌词里他轻声唱着，无论天涯海角，只要你在我心间就不会孤独。在 Michael Jackson 去世多年之后，这支单曲里蕴含的能量依然鼓舞着许多处于人生低谷中的听众。

Country 的 Melody 这首歌发布在1990年，因为电影《人鬼情未了》将其选用为主题曲，它迅速流行起来，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周星驰和张曼玉也曾经在电影里致敬《人鬼情未了》的经典桥段，当深情款款的男生唱出一句 Oh my love 时，低沉醇厚令人浑身酥软，你甚至会忍不住的要接下一句 I'm here。

天后 Whitney Houston 的经典曲目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原版由美国乡村女歌手来演唱，发布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1992年 Whitney 翻唱了这首歌，天后演唱的版本被选用为电影保镖的主题曲，也让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并且愈加蓬勃，经久不衰。这首歌当年拿到了超过20个国家的榜单冠军，斩获十几座奖杯，可以说举凡上榜必拿第一，只要入围一定得奖。 Whitney 震撼人心的 R&B 唱腔，直入云霄的高音，将一段旷世恋曲唱得荡气回肠，每每听完都颤人心弦。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影迷们的心里，有龙门客栈、同福客栈，而许多的乐迷心中也有一座加州客栈，是由老音乐队来演唱的 Hotel California。 问世43年来，加州旅馆拥有无数经典的现场，而最值得一听的大概就是1994年的纽约不插电演唱会版本了。从清波琴弦到由缓道吉的弹奏，仅凭一把木吉他，老音乐队就把这首歌拉进来所有迷幻的加州旅馆之中。不过我认为这个版本的另一处精髓在于古典声和沙锤声，它们有着一种奇妙的异域风情，混合着牙买加、非洲大陆、云南、西双版纳的味道，让这首歌显得更加的神秘，也更加的迷幻。听到这首 Eagles 的 Hotel California。

美国民谣歌手在1971年为梵高创作的 Vincent 已经问世半个世纪了。这首歌治愈温暖的旋律在半个世纪里来感动了无数的听众，而这首歌的作者创作这首歌的本意是为了给梵高这个孤独的天才一丝安慰。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梵高隐藏在内心的痛苦，于是呢，将安慰与理解融在歌词中，向这位天才传递着跨越时空的温暖。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入阵曲是电视剧《兰陵王》的主题曲，也是五月天首次为电视剧创作的原声歌曲。这首歌呢，将火热的热摇滚风和电玩风运用到了古装戏的原声音乐当中，不可谓不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了。当年也是顺利入围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歌曲奖，只可惜最后惜败于李宗盛的《山丘》了。一次奖项的落败并不代表着什么，至少五月天坚持多年的匠心传递给了每个人。兰陵王的一生峥嵘和落寞在曲中被表达了。

告白气球可谓是近年来周杰伦最轻快活泼的一首歌了。第28届金曲奖，这首歌也是成功入围了年度歌曲，最后呢却遗憾落选。2017年1月，这首歌获得了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6年度十大金曲奖。这首歌最初的这个灵感呢，只是当初在法国的一些画面的碎片。巴黎呢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之一了，在高耸的铁塔面前，少男少女的悸动，干净青涩，配着朗朗上口的休闲曲调，唱的是每一个人的浪漫。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充实自己，成为更好的大人。

或许离开校园之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这里有笑的最开朗的少年，这里也有最纯粹的感情。很多年以后，我们心中放不下的不是你当时的成绩，而是那群嬉笑打闹的朋友。

也许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到中年，某一天等红绿灯时，突然想起当年兴冲冲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没有和那个少年说再见，而这一生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笑脸。那时候我们相互许诺着定期相见，又相互约定成为彼此的伴郎伴娘。那时候觉得人生那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不过是各自努力之后顶峰相见。可是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宇宙中的星星，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星，不管是恒星或行星都是椭圆形，这是为什么呢？宇宙当中的星球啊，一般都是对恒星来说的。恒星就像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太阳，它们都具有很高的温度，表面的最高温度可达4万摄氏度至7万摄氏度，最低的也在上千摄氏度。而太阳的表面呢，大约是6000摄氏度。至于太阳的中心温度就更高了，太阳的中心温度大约有1500万摄氏度，那就更不用说其他的恒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恒星上当然就不存在那些固体和液态状态的物质，而都是以气态存在的。气体均等地扩散到各个方向，范围呢也是大致相等，同时各部分的气体都受到万有引力的控制。因此啊，在这些力量的取得平衡情况下，它的外表就会形成圆球形，这就使得恒星看起来都是圆形的原因了。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断定，所有自转现象的星球都应该是球形或是扁球形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咱们拿行星来说啊，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发热的，它并不是处在气体状态的星体，却是坚硬的固体球。但在行星刚刚形成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炽热的融化物质。它形成球形的道理呢，和恒星是相似的，因为它有自转，这样形成球形在力学上被称为旋转球体或旋转椭球体。月亮和一些其他行星的卫星同样是圆形和扁球形的，这也是因为它们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剧烈转动的缘由。太阳是一个炽热的气体球，它也在不停地自转，所以它同样是球形。遥远世界当中的恒星都会有自转，最快的达到每秒钟420千米。那也许有的听官会问，既然恒星有了自转，那它的气体不会散开吗？不会的，因为恒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将气体控制住。那最后，这些气体就会和恒星一起旋转。

旋转成圆的形状。不过宇宙当中也并非所有天体都是圆球形，比如有一些星云或是小行星，它们的形状是不太规则的。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读书的那些年，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实在想不起来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就会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靥如花，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南征北战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天空》，歌里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其中我曾经看到过有这样一个答案，说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会忘记。什么是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 DJ、 卧谈会争论的妹、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以及课堂上做过的卷。

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放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哀伤。十年后，他又将《栀子花开》拍成了青春电影，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追逐爱情，守护友谊，美好的不像话。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生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退避三舍，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退失90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舍，春秋时行军30里为一舍。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便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被迫流亡国外。起先，重耳仓皇地逃到了敌国，在那里一住就是12年。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继位，但是都被臣子李克所杀。后来夷吾自梁国回去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来夺他的宝座，便派人去行刺重耳。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重耳只得到处逃窜。他先后逃到齐、曹、魏等国家，但是那些国家的国君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后来他到了楚国，楚成王对他很赏识，很器重，不但用接待诸侯的礼仪对待他，而且对他的随从如赵衰、介之推等也十分的优待和尊重。有一天，楚成王准备了丰富的酒菜来款待这位落难的晋公子。成王和重耳紧邻而坐，彼此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时，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回国做了晋国的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呀？男女奴隶、宝玉和丝绸您多的是，至于装饰用的羽毛、兽齿和皮革等，又是贵国的名产，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才好。重耳很为难地说。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觉得很不满意，说，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想你将来如果做了晋国的国君，总可以报答我的吧。这时重耳突然灵机一动，说，假如托您的福真能回到晋国，将来万不得已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然真的回到了晋国，并做了国君，即晋文公。而且为了援助宋国，他不得不和楚国交战。当两军接近时，他为了实现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1: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2: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
1: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醇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怀旧一把，无论什么时候来听到这首歌都能闻到初中那年夏天的气息，来自 Tank 给我你的爱。

文菊，一位独立音乐人、唱作人。下面这首歌呢，是来描写日常里面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一个人的自得其乐。这首歌呢，也是跟林静的吉他手陈恒佳的再次合作，默契依旧啊。曲子里面融入生活的声音，这种声音素材呢，突出平时细节当中常被忽略的小小的幸福感。先比时而慵懒时而俏皮的语气呢，来唱出他眼里的生活美学。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

那颗音乐。Burker 啊，是舞美 Fifth Harmony 的成员之一，在2018年 ，Ellie Burker 也是签约厂牌，制作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一起来听到他的这首 The Truth Is In There。

作为从选秀比赛当中走出来的李俊毅啊，早在没有参加任何选秀节目前呢，在国内外的音乐圈其实就小有名气了啊。 Coffee or Tea 是在讲述一段三角感情的抉择，是选择炙热醇厚的还是选择平淡柔情的啊？像咖啡又像茶，难两全的温柔和守护都有难以舍弃的理由。李俊毅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邀请好朋友啊徐盛恩参与其中，共同在歌词创作当中完成了歌曲中的 rap 的部分。本人初衷呢是想通过用歌曲对置身其中，让对感情迷茫的人在选择与舍弃之间能够收获或者是领悟到各种奥义感受，并且得到启示，让即便面对截然不同让人摇摆不定的情况，在爱情当中呢最终都能够拥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真爱。来自李俊毅 Coffee or Tea。

意大利米兰的 House 组合 Lush and Simon、舒适的电吉他以及古典还有动听的男女声，整首曲子非常的阳光，给人磅礴的朝气。来陷入这种舒畅的 Future Bass 旋律无法自拔， Lush and Simon Somebody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感觉下面这样的歌呢，还就得郭采洁这样的嗓子来唱。你如果来个天后的话，那感觉就没了。因为郭采洁的声音本身就很特别，就真的很好辨析。就我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就是一种不舍和无奈，还有那种淡淡而浓郁的忧伤。来自郭采洁，还爱着你。

梁根荣一直热爱 R&B， 也希望能让华语乐坛的听众有更多元化的音乐选择，所以尝试以新鲜独特的城市 R&B 曲风把听众带到另一个听觉与内心感受的领域。听一下梁根荣《陌生朋友》。

Zella Day 是一个好歌手啊， East of Eden 这首歌呢，可以体会到他的唱功与实力。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宇宙中的星星，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星，不管是恒星或行星，都是椭圆形，这是为什么呢？宇宙当中的星球啊，一般都是对恒星来说的。恒星就像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太阳，它们都具有很高的温度，表面的最高温度可达4万摄氏度至7万摄氏度，最低的也在上千摄氏度。而太阳的表面呢，大约是6000摄氏度。至于太阳的中心温度就更高了，太阳的中心温度大约有1500万摄氏度，那就更不用说其他的恒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恒星上当然就不存在那些固体和液态状态的物质，而都是以气态存在的。气体均等地扩散到各个方向，范围呢也是大致相等，同时各部分的气体都受到万有引力的控制。因此啊，在这些力量的取得平衡情况下，它的外表就会形成圆球形，这就使得恒星看起来都是圆形的原因了。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断定，所有自转现象的星球都应该是球形或是扁球形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咱们拿行星来说啊，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发热的，它并不是处在气体状态的星体，却是坚硬的固体球。但在行星刚刚形成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炽热的融化物质。它形成球形的道理呢，和恒星是相似的，因为它有自转，这样形成球形在力学上被称为旋转球体或旋转椭球体。月亮和一些其他行星的卫星同样是圆形和扁球形的，这也是因为它们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剧烈转动的缘由。太阳是一个炽热的气体球，它也在不停地自转，所以它同样是球形。遥远世界当中的恒星都会有自转，最快的达到每秒钟420千米。那也许有的听官会问，既然恒星有了自转，那它的气体不会散开吗？不会的，因为恒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将气体控制住。那最后这些气体就会和恒星一起旋转成圆的形状。不过宇宙当中也并非所有天体都是圆球形，比如有一些星云或是小行星，它们的形状是不太规则的。

门猴 Z 联手美国洛杉矶说唱歌手 Alon Black 一首单曲 Candyman 在 M&M 巧克力来庆祝他们75周年而推出了一首广告曲Alon 一开口呢，整首歌的心情就开心起来，摇身变成一个甜甜的 Candyman 非常的正能量 Candyman

Shai Martin， 1993年出生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啊，这个女孩子的声音真的是酥到我心里了，一起来听一下 Good Together。

0: 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哎呀，你怎么放这么老的歌呀？后街男孩，我们小时候就已经听腻啦。哇哦，我还真的没有听过谁敢说这么猖狂的话呢。我现在是一个摔过狗吃屎，骑着自行车摔过狗吃屎的人，脾气不太好哦。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我现在陪你听的呢，其实都是一些男生他们在发嗲。是的，陈奕迅《幸福摩天轮》，然后是毕书尽的歌《My Girl》。我作为一个堂堂女生都不爱摩天轮，这两个大男人乐在其中。

像是毕淑敬她的歌 My Girl， 虽然细看歌词的话会觉得是一个大男人在发嗲的感觉，但是近些年毕淑敬的歌和制作水平真的越来越好，越来越韩国了，洋气。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退避三舍，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退失90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舍，春秋时行军30里为一舍。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便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被迫流亡国外。起先重耳仓皇地逃到了敌国，在那里一住就是12年。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继位，但是都被臣子李克所杀。后来夷吾自梁国回去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来夺他的宝座，便派人去行刺重耳。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重耳只得到处逃窜。他先后逃到齐、曹、魏等国家，但是那些国家的国君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后来他到了楚国，楚成王对他很赏识，很器重，不但用接待诸侯的礼仪对待他，而且对他的随从如赵衰、介之推等也十分的优待和尊重。有一天，楚成王准备了丰富的酒菜来款待这位落难的晋公子。成王和重耳紧邻而坐，彼此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时，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回国做了晋国的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呀？男女奴隶、宝玉和丝绸您多的是，至于装饰用的羽毛、兽齿和皮革等，又是贵国的名产，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才好。重耳很为难地说。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觉得很不满意，说，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想你将来如果做了晋国的国君，总可以报答我的吧。这时重耳突然灵机一动，说，假如托您的福真能回到晋国，将来万不得已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然真的回到了晋国，并做了国君，即晋文公。而且为了援助宋国，他不得不和楚国交战。当两军接近时，他为了实现当初对楚成王的承诺，便下令全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也不知道是哪位歌迷取了一句口号，被迅速的传播开来，还要做成条幅。怎么说的，就是对周杰伦说，你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你变老，就好像我们不会老一样，我们也会老的呀。那老了以后，在心头还是有一首周杰伦的歌觉得特别的温热，我的就是这首《可爱女人》。

这个杀得很快的可爱女人，我自己是怎么听都不会腻的歌。就算她后来出了那么多首情歌，但就是像有着像初恋一样地位的歌。接着是莫文。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很完整，很完整的蛋堡这首歌过程。
3: SL Java Loop。

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

可以听到常石磊、蛋宝，还有现在的周笔畅，他们的受众面会相对窄一些，因为非常勤奋的在一个领域里生。

跟薛凯琪很好听的一首歌，甜甜的，叫做告别我。不是说你要告别我，我们要再见了，而是说告别我，这是一种花儿。天哪，这是死穴，这是盲区。你知道告别我是什么花吗？因为我对花的认知仅仅局限于梅兰竹菊。继续陪你。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0: 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更高级。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好像寄托了很多隐忍和思念，让人不敢乱讲话的感觉。这是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陪你听到的是本身就是一首故事，黄伟文的歌词写得太好了，它被收录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想一个关心一点。

好玩的歌来自万晓利。哇，说实话我对这个男人的作品越来越感兴趣了。他从最初很关心大江大河、人类、宇宙、奥义等等等等的忧郁，已经摆脱了那些，现在的他开始关注生活中的一些细微的小事，一个地方，比如说现在听到的他的新单曲，也就是他在年底发行专辑之前最后这一波单曲，叫做上村五七，这是杭州临安的一个小地方。他说他和他的朋友有一次到了那里，开始感觉很冷，在一个小饭店把餐桌搬到太阳底下的时候，吃完那顿饭之后觉得整个人生都开朗了，心情大好，是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听出万晓利的好心情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抖腿不自觉的，那是因为感觉安全和放松，但有时候吹起了口哨，那就是真的很开心了。我是薇薇，在这里陪你听歌，希望快乐的感觉一直能够延续两个小时，以及一直一直延续下去。下是孙燕姿《彩虹金刚》。

一次次招手，第一声嘶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宝藏在等你找寻。

刚才孙燕姿的《彩虹金刚》，在当中编曲都会插入了一些口哨，让人觉得倍感放松。那现在 Carrie Moore 为了《双城故事》呢，整个前奏就全都是口哨，以至于它就形成了一个惯性，让人觉得这就是一支口哨曲，这就应该在你开心的时候把它吹出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现在是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

心中没有视过他们为英雄，好像就像没有年轻过一样。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着平和很多的，像是现在草东没有派对，可以听山海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王菲这首歌《无常》，除了有啊总是被大家谈论到的窦唯对这张专辑和幕后制作如何如何的贡献之外，你看这首歌的歌词是那种严谨工整的对称，其实不必写成这样，毕竟是流行歌曲嘛，但是这可是中国风，他除了从来都没有放过自己的声音之外，也不想放过自己参与创作的任何一个细节。

实是欧洲传来的水果草莓，但具体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最先种植呢？马念先他更愿意相信法国巴黎的草莓最香甜，这是他的歌。

听到马念先马拉桑台的巴黎草莓，觉得会做这首歌的乐手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旋律特别的流畅。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刚从市递文件时看到他桌上的水杯空了，

钥匙串上的挂饰掉了，没换新的，而是把挂饰用绳子重新绑好挂回去。每次摸钥匙碰到挂饰，都想起是朋友送的礼物。原来物件的意义不再完整藏在愿意修复的牵挂里，带着回忆的旧物更有温度。

每天睡前想一件今天做的好的小事，哪怕只是帮路人指了次路，慢慢发现，这些细碎的小肯定早悄悄攒成了心里的底气。原来自己不用做成大事，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就值得被肯定。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翻旧便签本时，发现夹着张写着今天喝到超甜的豆浆的小纸条，字迹还带着当时的雀跃，指尖划过纸面，突然懂了，原来平凡日子的暖早被这些细碎的记录悄悄攒着，不用轰轰烈烈，小确幸自会留在时光里。

着窗台的薄荷草饭盆，轻轻拨开盘土，发现根系悄悄绕成了小网，紧紧抱着就吐。看着这团小小的根，突然觉得成长从不是急着冒尖，默默扎根的耐心比枝叶的繁茂更有力量。

同时分享零食时特意挑了块你爱吃的坚果酥，说上次听你提过喜欢这个口味，咬下酥脆的瞬间心里也跟着软了，原来被人记住小偏好的感觉这么暖，不用刻意提醒，在意藏在不经意的细节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手工做蜡烛时，蜡叶倒得有点歪，没重做，反而撒了把干花在侧面。点燃时，暖光透过花瓣映在墙上，突然懂了，不完美的手作里藏着独有的温柔，比起规整的成品，带着心意的小缺憾更动人。

记笔记时写错字，没急着用修正袋盖住，反而在错字旁边画了颗小爱心，看着纸上的小爱心突然笑了。原来对自己的小失误多些包容，比苛责更能让心情舒展，温柔待己才是生活的小智慧。

走在路上看到小朋友蹲在路边喂流浪猫，没打扰，只是放慢脚步路过，看着小猫蹭小朋友手心的样子，突然觉得纯粹的善意像旅行风吹过，不用被看见也能悄悄暖了路过的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朋友上次说喜欢淡香的护手霜，你逛文具店时顺手带了只柑橘味的递给他，他拧开盖子闻时眼睛亮了。彩筒牵挂不用刻意记挂，顺手小礼物里藏着最自然的在意，

煮面条时不小心多放了半勺盐，没倒掉，反而加了片番茄慢慢煮，尝一口，酸甜刚好中和了咸味，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小调整，不完美也能变成意外的好味道。

整理书桌时，把常用的笔放在木质笔筒里，轻轻晃了晃，听着笔杆碰撞的轻响。指尖碰了碰温热的笔筒，突然觉得原来日常的安稳就藏在这些熟悉的小声响里，不用复杂，习惯自会带来踏实。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世说衡阳，古韵衡州，影像制创作团队走进我县洪市镇明汉村，用镜头定格厚重红色印记与乡土古韵。衡阳县征兵服务中心启用，打通征兵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县财政系统、组织青年干部观摩实体经济发展，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引导青年干部在实干担当中擦亮青春底色。盛夏瓜果飘香，我县各地西瓜迎来丰收。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7月9号，智说衡阳，古韵衡州影像制创作团队走进我县洪市镇明汉村，聚焦下明汉故居古建筑群落、古村落风貌，开展全景拍摄，用镜头定格厚重红色印记和

0: 今天上午，衡阳县征兵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县征兵工作迈入规范化、便民化、一体化服务新阶段。征兵服务中心位于红旗路国防大厦，是集咨询、初审、指导、保障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将联合县纪委监委、公安、教育、卫健等部门，构建一站式兵役服务体系，集中办理各类兵役相关业务，解决以往应征青年办理手续多头跑、来回跑的问题。衡阳警备区动员处处长、衡阳市征兵办副主任肖德安宣布征兵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并和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张运年、县委常委陈仓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陈仓在致辞中指出，要用好征兵服务中心这个新平台，让红的底色更亮，把下明汉精神融入到中心工作的每一个角落，讲好征洋儿女参军报国的故事，激发适龄青年提笔从戎、建功军营的家国情怀。要让优的服务更实，坚决杜绝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真正实现一站式受理。要让严的基调更牢，严格标准程序，严守廉洁底线，确保征兵过程公开透明，把最优秀的征洋儿女送到部队，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7月10号，我县召开农村集体三资整治暨村级财务管理质量提升培训会，全县560名乡镇村社区财务工作人员及县职相关业务人员参训。培训聚焦村级财务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会计基础工作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并组织乡镇村开展财务管理经验交流，切实夯实基层财务工作基础。副县长罗世夫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他要求全体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懂弄通、吃透培训的内容，结合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分析原因，相互交流，共同促进提高，要做到学以致用，持续提升村级财务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为加快村级债务化解，全面规范三资管理，加快建设农业强县，创造良好的环境，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建强基层村财管理队伍，健全常态化业务培训机制，紧盯村级财务集体三资管理关键环节，强化日常监管，以规范化财务管理赋能乡村治理体制。7月9号，衡阳县财政系统组织青年干部到眼皮镇红市镇现场观摩实体经济发展情况，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并开展座谈交流，引导青年干部在学思建悟中厚植爱国情怀，在实干担当中擦亮青春底色。
1: 活动第一站，青年干部们走进衡阳东方天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研发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模式、科技创新成果、生产经营现状，实地感受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拓宽了财政青年服务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的工作视野，为今后精准做好财政保障、优化助企服务积累经验。产业观摩结束后，全体青年干部来到下明汉党性教育基地，开启一场红色之旅。在庄严肃穆的纪念广场，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肃立鞠躬，向下明汉浮雕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和崇高精神。鲜红的党旗下，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还参观了下明汉党性教育基地，观看微电影《还有后来人》，并聆听微党课，重温峥嵘革命岁月，追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沉浸式接受党性教育与精神洗礼，筑牢青年干部思想根基。
2: 这次参观让我深感触动，同时也让我对基层财政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先辈的长征是枪林弹雨里的信仰，我们这代人的长征就在基层财政的每一本账里、每一分钱里，扎根脚下这片土地，守好乡亲们的血汗钱，就是我的青春回答。
1: 随后，衡阳县财政局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会上12名青年干部代表依次交流发言，他们中既有初入岗位、朝气蓬勃的财政新兵，也有扎根一线、经验丰富的青年骨干。大家结合本次参观学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立足自身岗位职责，交流心得体会，畅谈成长规划，共

0: 化使命担当。
1: 这场座谈会形式鲜活，内容厚重，让我们走进东方天润，看到当地企业的蓬勃发展，来到下面汉胆训教育基地，重温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真真誓言。九年预算工作，从盯数字精准到懂资金取舍，再到数字背后见民生，深感财政资金既要算准精度，更要守住民生温度。面向未来，我将从三个方面锤炼自己：业务上精益求精，确保资金拨付到位；判断上把握轻重，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初心上始终坚定，在数字里看见人，守好民，让财政资金既有精度更有温度。
0: 县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在听取青年干部的发言后，勉励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勤学善思，秉持奋斗姿态，恪守廉洁底线，争做初心不改的明白人，本领高强的内行人，敢闯敢干的带头人，品行端正的规矩人，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青春光彩。县财政局将持续搭建青年干部学习实践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实地调研、红色教育、专题研讨等活动，引导全体青年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为衡阳县财政事业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帮邻居取快递，看到盒子上印着易碎，特意找了块软布裹在外面再送过去。邻居说你比我还细心，才懂小举动里的妥帖不是多此一举，而是把别人的事儿放在心上的软温柔。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卷毛一袖口磨出了毛边，妈妈当年缝的小补丁还很结实，每次穿都忍不住摸一摸，指尖触到补丁的软，突然懂了，衣物的珍贵从不在崭新，藏在一针一线里的牵挂才是最暖的时光印记。

书店里有人对着树木皱眉，你刚好知道他找的书在哪个区域，便轻声指了指书架第三层靠窗边的位置。对方道谢时眼里的光比找到书本身更动人。原来无声的指引不用刻意，一句轻语就藏着帮人的暖。

自己泡柠檬水太酸，没倒掉，反而加了两颗话梅慢慢泡。在喝时酸甜刚好，突然觉得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一点小调整就能把不完美酿成意外的好味道。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退避三舍，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退失九十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舍，春秋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时公子重耳和夷吾被迫流亡国外。起先公子重耳和夷吾被迫流亡国外起先重耳仓皇地逃到了敌国，在那里一住就是十二年。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继位，但是都被臣子李克所杀。后来夷吾自梁国回去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来夺他的宝座，便派人去行刺重耳。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重耳只得到处逃窜。他先后逃到齐、曹、魏等国家，但是那些国家的国君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后来他到了楚国，楚成王对他很赏识，很器重，不但用接待诸侯的礼仪对待他，而且对他的随从如赵衰、介之推等也十分的优待和尊重。有一天，楚成王准备了丰富的酒菜来款待这位落难的晋公子。成王和重耳紧邻而坐，彼此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时，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回国做了晋国的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呀？男女奴隶、宝玉和丝绸您多的是，至于装饰用的羽毛、兽齿和皮革等，又是贵国的名产，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才好。重耳很为难地说。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觉得很不满意，说，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想你将来如果做了晋国的国君，总可以报答我的吧。这时重耳突然灵机一动，说，假如托您的福真能回到晋国，将来万不得已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然真的回到了晋国，并做了国君，即晋文公。而且为了援助宋国，他不得不和楚国交战。当两军接近时，他问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同事加班时趴在桌上打盹，你没打扰，只是悄悄把自己的小毛毯搭在他肩上。他醒来时笑着说刚好觉得冷，才懂无声的体谅比加油更实在，细微的关怀藏在不张扬的举动里。

这笔记本里夹着张电影票根，日期模糊了，却记得当时和朋友笑得很开心。指尖摸着票根的纹路，突然懂了，回忆的珍贵不再清晰，藏在心里的快乐早把

记单词时总记错拼写，没骂自己记性差，反而在单词旁画了个小漫画辅助记忆，看着搞笑的漫画突然笑了。原来学习的难不用硬扛，换个轻松的方式，不完美也能变成进步的小阶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给流浪猫放猫粮食，特意把碗放在避雨的角落，还倒了点温水，看着小猫低头吃饭的样子，心里软软的。原来对弱小生命的小关照，不用轰轰烈烈，一份细心就够暖。

朋友上次说喜欢吃软糯的糕点，你逛面包店时顺手带了块糯米糍，见面时递给他，他咬下时满足的表情，突然懂了，牵挂不用刻意记挂，顺手的小礼物里藏着最自然的在意。

书桌时，把常用的橡皮放在铅笔旁，轻轻摆整齐。每次拿笔时，随手就能摸到橡皮，突然觉得日常的安稳就藏在这些小习惯里，不用复杂，熟悉的摆放就够踏实。

0: 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期开始是孙燕姿的《天黑黑》。当李家兄弟的作品遇上了孙燕姿的天赋，培育出了一个成功的优秀学生，制作出了一张被大家认可的精良作品，永远是身为一个老师、一个音乐人最荣耀的事情。

当方文山遇到了创作歌手周杰伦的节奏。99年，当他们两个人同时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歌手，一个是怀才不遇的词人，在一个战壕的奋斗岁月，让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来听到《野夜泡的茶》。

接下来是王菲，她要把歌唱进你的骨头里。流年这个气息是动人心魄的，正如歌词当中所唱，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味，精工制造。
1: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座彩虹天堂，它是我们的梦想。无论悲伤、难过、幸福、快乐，我们总会揣着这一座彩虹天堂，穿越苦难，走向自己幸福的方向。刘畊宏，彩虹天堂。
2: 我不知不觉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白天不懂夜的黑是那英其为你朝思暮想专辑之后又一张在歌坛创下不同反响的专辑，主打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完全凸显出那英大气的唱功，以大幅度的音域跨度，淋漓尽致的感情宣泄，婉转上口的动人旋律赢得了歌迷们的认同，同时也奠定了他天后的稳固地位。

姚鸿明是一位非常富有才华的创作型歌手，以独特的磁性嗓音吟唱着清灵的歌声，用心打造最美的有势情歌，被誉为难得的实力派歌手、创作型歌手、偶像派歌手三结合的完美典范。来听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女人花，这是梅艳芳的经典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再配上李秋凄迷动人哀感绝艳的歌词，再加上梅艳芳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听女人花就像是听梅艳芳一生的倾诉，那份美丽之下的落寞，那种繁华背后的凄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宇宙中的星星，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星，不管是恒星或行星，都是椭圆形，这是为什么呢？宇宙当中的星球啊，一般都是对恒星来说的。恒星就像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太阳，它们都具有很高的温度，表面的最高温度可达4万摄氏度至7万摄氏度，最低的也在上千摄氏度。而太阳的表面呢，大约是6000摄氏度。至于太阳的中心温度就更高了，太阳的中心温度大约有1500万摄氏度，那就更不用说其他的恒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恒星上当然就不存在那些固体和液态状态的物质，而都是以气态存在的。气体均等地扩散到各个方向，范围呢也是大致相等，同时各部分的气体都受到万有引力的控制。因此啊，在这些力量的取得平衡情况下，它的外表就会形成圆球形，这就使得恒星看起来都是圆形的原因了。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断定，所有自转现象的星球都应该是球形或是扁球形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咱们拿行星来说啊，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发热的，它并不是处在气体状态的星体，却是坚硬的固体球。但在行星刚刚形成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炽热的融化物质。它形成球形的道理呢，和恒星是相似的，因为它有自转，这样形成球形在力学上被称为旋转球体或旋转椭球体。月亮和一些其他行星的卫星同样是圆形和扁球形的，这也是因为它们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剧烈转动的缘由。太阳是一个炽热的气体球，它也在不停地自转，所以它同样是球形。遥远世界当中的恒星都会有自转，最快的达到每秒钟420千米。那也许有的听官会问，既然恒星有了自转，那它的气体不会散开吗？不会的，因为恒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将气体控制住。那最后这些气体就会和恒星一起旋转成圆的形状。不过宇宙当中也并非所有天体都是圆球形，比如有一些星云或是小行星，它们的形状是不太规则的。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这世界上有的是时间，他的一生和他的一生，可他一吻他就立刻明白过来，就是他找遍了永恒的宇宙，也无法回到那些失落的四月时光。这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的爱，但从来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听到张学友《不老的传说》。

爱这个东西可以让人平等。女孩们喜欢童话故事里的每一个披荆斩棘的骑士，钱并不能够让人感觉到真正的安全。所谓的安全感，无非是克服困难时候的自信，互相拍着肩膀说，不用害怕，我们有彼此，会越来越好的。小柯叶贝，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每个人的心声都会有一首李宗盛，也许是鬼迷心窍，也许是凡人歌，他的每一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带来回忆。李宗盛，凡人歌。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是梁朝伟的老歌了。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是没有走红。他曾经说，既然在歌唱方面拿不到奖，还不如去认认真真的拍戏。梁朝伟在拍戏方面大获成功，但可贵的是，一直到现在，梁朝伟对于唱歌还是不离不弃。这首歌曲依然能够迷倒更多的粉丝。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工制造。
1: 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了另外的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人生的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一瞬间，那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恬正执着。

那种心跳的感觉，这是歌手刚明确演唱的一首歌曲，93年发行，收录于个人专辑《年轻的喝彩》当中。刚明确他是台湾著名的歌手，先后发行了十几张的个人专辑。热爱生活的他，喜欢自己研究美食，喜欢携带着家人自驾旅行，音乐、家庭、美食、旅行。

似乎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等待，等待内心的愉悦、晴朗和微小的幸福，像春日樱花洁白芬芳，自然浪漫，自生自灭，无边无际。等待生活的某些时刻，能够刚好站在一棵开花的树枝下，抬起头为它而动容。接下来，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真心英雄，这是李宗盛在93年的经典作品。这首励志的歌曲最早收录在滚石九大天王纵下欢唱12出好戏的合集里面。这首歌的原唱是国际功夫巨星成龙、国民歌王周华健、前乐队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著名创作歌手李宗盛。

为了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勇于放弃一些东西。这个世界没有公正之处的，你永远得不到两全之气。若要自由，就要牺牲安全；若要闲散，就不能够获得别人评价当中的成就；若要愉悦，就无需计较身边人给予的态度；若要前行，就得要离开你现在停留的地方。接下来是张惠妹，我要飞。

你的背包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纯净而又遗憾的初恋故事，男孩女孩彼此相爱，只是一点点的误会和争吵导致两个人的各奔东西。女孩与男孩在机场告别，女孩走了，男孩每天背着女孩送的背包上班。歌词寥寥百字，道尽了不少的沧桑。一个负着背包情感跃然歌内，令人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齐豫的《飞鸟与鱼》，用时光把自己变成他喜欢的样子，等他爱你，或者用时光走出他的世界，做你爱的自己。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紧张时吐吐奶糖味唇膏呀，甜香漫过嘴角，心跳好像都慢下来了。原来小甜意能悄悄抚平小慌张，这样的小治愈超贴心，对不对？

没精神就盖上云朵发箍呀，软乎乎的边缘蹭蹭额头，像被云朵轻轻抱了抱，连做事都觉得轻飘飘的暖，超有安全感呢。

到别人亮眼不用慌呀，你口袋里的樱桃软糖嚼一口满是甜，这份独属于你的小甜蜜本来就很珍贵啊。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表演鲁豫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一个人啃黄油小饼干，你超幸福，对不对？酥香化在嘴里，暖到心里尖尖，连发呆的时光都裹着甜甜的小惬意。

纠结选哪个的时候，就翻手账本呀，贴张亮晶晶的贴纸，跟着喜欢的图案走，答案藏在开心里，从来不会错呀。

闷的时候就整理香薰架呀，把柠檬味、蜜桃味的香薰摆好，香味飘开来，烦恼好像被风吹走了，超舒服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5: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金正恩表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4: 近日，县委书记孙浩深入西渡高新区西渡镇，实地调研检查协服行业消防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企业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5: 在圣必达服饰有限公司，孙浩直奔车缝、裁剪、质检、包装等一线生产车间和仓库，实地检查消防设施、消防通道、易燃物料存放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检查中发现厂区消火栓维护不到位，被物料遮挡，安全通道违规堆货，部分区域私设防盗窗、电缆井口未封堵等隐患。孙浩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厉行厉改，彻底整改，全方位消除安全漏洞。在衡阳战瑞新材料有限公司，针对企业办公区与生产区混设、未设置防火隔离隔断等突出问题，孙浩现场督促企业立即划分功能区域，加装防火隔断，全面排查校验消防设施，逐项清零安全隐患，规范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孙浩还来到西渡镇毛毛玩具厂、袁露尔内衣厂和衡阳前锋服饰有限公司等多家小微劳动密集型企业，细致检查消火栓、防火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等设施配备及使用情况，重点核查布艺原料堆放、用电安全、应急疏散通道管理等工作， 针对排查出的消火栓遮挡、防火门不符合规范、应急设施缺失等问题，他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要求企业迅速整改到位，细化日常巡检机制，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现场调研结束后，孙浩主持召开全县协服行业消防安全座谈会，组织观看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复盘典型事故深层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明确行业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并听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及风险防控工作汇报。孙浩强调，各类协服及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切实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行业风险特点，严把源头管控关口，全面整治物料乱堆、通道堵塞、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及举报奖励机制，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各相关部门要强化执法监督，健全长效防控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对履职不力、整改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同时积极推进消防安全吹哨人体系建设，调动群防群治力量，构建全域全覆盖的消防安全治理格局，全力守护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吴建春、邓琼、陈仓参加。
4: 7月9号至1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率队赴安徽省怀宁县招商考察，聚焦新能源及汽车零部件产业演练、补练、强练，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深入洽谈合作事宜，以招商引资新突破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 在安徽相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峰一行深入液冷箱体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产品品类及产能规模。据了解，该公司母公司湘达氢合金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储能、轨道交通、汽车、船舶、电力等帕克电池包热管理系统研发与生产，长期配套比亚迪、中国中车、中国电建等头部企业，目前在国内布局3家全资子公司，技术实力雄厚，市场前景广阔，已计划在我县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部件及液冷板生产基地项目。考察期间，杨峰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实力、产品体系及重点项目，重点询问企业区域产能布局、子公司产值规模、研发团队建设及研发投入占比等情况，细致对接项目在我县的产业规划、落地需求及产值预期，深入倾听企业投资意愿与发展诉求。杨峰指出，该项目与我县产业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他表示，我县用地用工要素保障充足，成本优势突出，可为项目落地提供坚实支撑。衡阳作为区域性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明显，便于企业辐射周边市场，拓展客户资源，多重优势为项目落户创造了良好条件。他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加快完成选址考察，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投产达效。县领导吴建春、谭丹主参加。
4: 我县扎实推动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落地见效，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随手上报火灾隐患，推动消防治理从部门管到全民查，从被动防到主动治，人人争当吹哨人的共治氛围正加速形成。
5: 在西渡镇米子社区，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正指导群众操作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详细讲解隐患上报流程、核查规则及奖励政策，并深入沿街门店、居民楼栋，为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让群众懂操作、会排查、敢上报。
6: 我们电信啊，就是开发，开发之后呢，我们负责宣传推广，这个平台还是暂时运用的非常良好，市民参与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宣传力度啊也会逐步的加强。我们这一周啊，就是在这城区这3个点位，后续我们还会推广到每个集镇、乡镇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宣传点位去宣传推广。
5: 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于6月18日正式上线，平台实行隐患分级管控，明确一般火灾隐患12小时内完成整改， 严重火灾隐患七个工作日内清零，所有举报单受理核查整改进度同步通过小程序、站内消息、手机短信双渠道推送举报人，处置全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创新推行外卖骑手抢单核查模式，依托骑手走街串巷覆盖广泛的优势，就近认领隐患线索，实地核验上报，激活基层消防治理末梢力量。
6: 发现这个安全隐患，把这个照片拍到这个平台里面来，我们接下来就会往属地的社区进行派单，进行安全整改。每个市民参与这个我们举报的都有奖励，我们政府也积极兑现了这个奖励，
7: 人人都是吹哨人啊，这样我们就不用我们排查问题，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负责解决，这样是最好的。以前的那种住户给我们打游击战的那个方式他们就行不通了。
5: 西渡镇米子社区辖区内居民小区有100余个，辖区业态复杂，消防隐患点位多，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仅9人，基层安全排查力量薄弱，监管压力突出。自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推行以来，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商户、志愿者参与隐患自查自纠，累计收集群众上报安全隐患线索100余条，目前所有隐患已全部完成闭环整改，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7: 我们现在这个有了这个吹哨人这个 APP 啊，对我们社区的工作推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

0: 那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1: 截至2026年7月11日17时，我县通过消防安全吹哨人平台，共收到群众上报隐线索368件，经核查属实隐患363件，其中274件已全部整改到位，累计发放举报与核查奖励5500余元，有效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消防隐患排查的积极性，织密全域覆盖的消防安全防护网。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记错了发带也别慌呀，绕两圈改成小蝴蝶结，失误反而变成头发上的小装饰，看着镜子忍不住笑，是不是超有趣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乱乱的时候就理理抽屉啊，把小发夹、小橡皮摆得整整齐齐。

别人走得快也别急啊，你拎着小奶茶慢慢走，能看见路边的小蝴蝶停在花上，慢节奏里藏着好多小美好，对不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